0: 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这个假期过完了，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开车啊，开车之后你明白的道理。这不中秋节吗？有个博主呢就在网上发帖说，哎呀，终于学出驾照，然后开上车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就准备带着家人出去玩一玩。本来以为开上车之后就是天高海阔任我行了，结果车位找不着啊，找着之后停不下，哎，停了出不来。3天假期不是在排队停车的路上，就是在排队出停车场的路上。他感慨，还不如不开车潇洒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话题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开车，开上车之后你明白了什么道理。我反正现在出门必须要问，能停下车吗？

来自王铮亮、梁文音的合作满满。这三天工作日呢，其实还好，还算放松，因为呢有期盼啊，是不是？后面就是七天的国庆长假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国庆假期一开始就要开始降温了啊，冷空气要来了。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上的多合适。但是啊，虽然说上的时间很合适，但是库存不算多了。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我们这次的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是奥莱仓给大家发货，但是奥莱仓呢是仓库共享的，所以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大家先来发送秒杀看看这个颜色尺码还全不全了。这次给到大家的价格相当相当合适，599元一件，专柜的价格是2000块钱起步，咱们要是599的话，一家三口买上3件才是平时专柜一件的钱，所以特别合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不管咱们假期是要露营骑行啊、登山徒步啊，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因为它不像普通外套容易淋雨就湿，当然了，也不像这个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10年都不过时。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并且是经典的版型，不挑身材，这个男女老少啊，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的，搭个牛仔裤啊、工装裤都是非常有范儿的。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现在我们是有国庆出游季的活动，但是呢最后几天时间了，只要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这样一年一次的地板价呢，给自己、给爱人、给孩子、爸妈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比较受欢迎的就是黑色、白色和芥末绿三个颜色，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三个颜色的号还全不全了。因为秋天本身就是早晚温差大，又是时风时雨的，所以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咱们直接拎一件冲锋衣出门非常的方便，抗造又耐磨，这个树枝刮到也不害怕。尤其推荐给孩子入一件啊，这个什么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什么的，一擦就掉，可以减少咱们家长的洗衣服的压力。现在是一件599，奥莱仓给大家直发，每一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先来看看这个库存还全不全了，还有你合适的号，抓紧入手，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开车之后明白的那些道理。小宇宙说，以前呢去哪儿都是说走就走，公交线路门清，自从开上车，去哪儿先问能不能停车，还跟我一样，就是不好停车的地方根本不想去。还有我们的欢欢说，开车对他来说就是很方便，能拿一切要拿的东西，因为呢和女儿呢随时要出门玩嘛，说走就走。现在呢闺女已经5岁多了，娘俩开车已经60000多公里了，所以说这个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安全感啊，不管是远近出门总能找到停车位啊。他经常说闺女就是他的幸运星。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开车之后你明白的人生道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千语，真情不必多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开车之后明白的道理。人间修行说，开车后明白这个自由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最开心的。树苗说，自从开上车过斑马线，他都小跑过去，已经能够换位思考了。小爱同学说，别人开上车路怒，但是他开上车反而理解了大家的不容易。行人也不容易，哎呀，公交车也不容易，电动自行车也不容易，咱们就互相谦让吧。杨宝说，堵车的时候学会了等待，但是路上看到的事故就学会了对生命的敬畏。确实，那个刚刚过去的中秋三天假期，真的每天在路上都能看到一些小剐蹭啊、小事故，真的平安和健康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大的幸福了。那么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安，咱们在路上啊平平安安的开车，不要加塞，不要这个争吵啊，是不是？也不要开得太快。当然我们家里的气味呢，处理就交给全空吧。哎，这个不管是搬新家换新车，首先经历的第一关就是各种的味道，特别是那种板材释放出来的这个甲醛啊、苯啊、甲苯这些有害气体的污染。因为这个甲醛的释放的周期还特别的长，关键是它无色无味，你也不知道你晾了这么长时间的味道它到底有没有消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空呢，就是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的产品，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一个专业的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你是能够看到它慢慢的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就是哪里污染重哪里呢变色就会快，所以这个除醛效果不像其他的方法，咱们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光是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咱们新家新车啊，都要去甲醛除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可以根据家里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给自己给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维护，全面检修了反射镜面、馈源支撑等各系统，确保 FAST 未来更高观测质量。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3，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10。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孙燕姿的没时间。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呢，如果没有时间做攻略，没有时间订票啊，这个订酒店呢，咱们跟着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一起去云南吧。这个机票也好，这酒店也好，都不用大家来操心，我们都给大家办妥了。而且呢，是10月4号到9号以及11号到16号，咱们呢错开这个假期的客流高峰，双团齐发，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带大家去丽江、大理还有泸沽湖。这也是我们电台深耕了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的听众跟着我们走过了，所以它也是真正经得起对比、经得起考验的靠谱的行程。这次依旧是我们的听众专属定制团，20人的精致小团，咱们不拼大团，不凑人数，所以这个游玩体验是远超普通旅行团的。济南直飞丽江，固定的往返航班，不用中转折腾，所以这出行也是特别的轻松，带孩子呀、带老人呐、都能够非常的方便。行程也是透明公开，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的内容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让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楚楚的。全程主持人带队，出门在外呢更放心。一次出行，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全拿下了。住宿就是网评的4钻优质酒店，特色的大理跳菜、丽江土鸡火锅，还有泸沽湖的石锅鱼，挨个吃。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水金沙，我们的表演啊，全部免费赠送。10年口碑王牌线路，我们专属听众的特惠价格只要4980元，4980元，花实在钱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888-07105，现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我们的双节福利也是时刻给大家在线，云滇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呢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每盒也都是高档礼盒包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格，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咱们要买这一盒十根呢是1596元，现在给到大家一个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呢才26.6元，每天2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贵礼，这个优惠力度每天只有30个名额啊，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秒拍秒付了。那么这款云滇元府的西藏虫草礼盒依旧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也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裂草、黑草，都是头插新草，并且呢是自带身份证的，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为你监管品质。咱们回家走亲访友，拎上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而客户人情往来呢，冬虫夏草不掉面儿，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插黄金草，每盒10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的话是798，并且呢今天是有买二送一的活动，到手三盒，整整是30根，每天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每天只要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飞儿乐团，我要飞。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营第三时段，我是栗子。秋天的应季水果呢，大家已经吃了秋月梨了，吃了葡萄了，还有就是什么呢？柿子。柿子大量上市啊，要到十月份了。这个柿子和其他秋季水果不一样在哪儿呢？因为一说到柿子，首先想到的是它和很多食物不能一起吃的那些传言，特别是螃蟹。其实不能和螃蟹一起吃的柿子呢，指的是单宁，也就是鞣酸含量高的那种涩柿子。大量摄入单宁的同时呢，胃里面又有很多的这个螃蟹的蛋白质，那就会形成不溶性的复合物，影响消化。但如果是已经成熟了的那种甜柿子，其实和螃蟹一起吃啊，没有什么不妥。柿子的营养成分还是很不错的， VC 和锰元素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了，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也很高。你看现在其实柿子的吃法也有很多，这个小时候咱们最爱吃是那种柿饼，现在很多做成那种小零食，比如说黄油柿子啊，现在也是特别的火，配上一杯茶，配上一杯咖啡，太惬意了。

来自陈小春的《他最好》。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呢，没有比一件冲锋衣更好的这个穿搭的需求了。因为呢，这个冲锋衣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冲锋衣都能这样做到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专柜一件呢2000块钱起步啊。现在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一破到底，只要599元，一家三口咱们买上三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是库存共享的，所以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一下秒杀，先来看看这个颜色尺码还全不全了。不管是假期露营出行还是登山徒步，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这种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它不容易淋雨就湿，而且呢也不像羽绒服那样臃肿闷汗，所以才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并且现在一件只要599元，它是北面1990系列，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呢也是不挑身形，咱们男女老少啊，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的，搭配裙装裤装都是不错的。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了，我们国庆出游季最后几天的活动时间，只要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给爱人给孩子爸妈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最受欢迎的黑色白色芥末绿色即将售罄。那么秋天呢早晚温差大，所以呢另一件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出门就是非常方便了。还有就是给孩子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的，这个孩子随便造弄身上没关系，一擦就掉了，可以减少家长的一些洗衣的压力。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2000块钱了，现在呢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啊，都不好说。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看一下这个库存，如果库存还有，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即将到来的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不管是路上还是景区，车人都很多。提醒大家，安全最重要。出行前不仅要把爱车的状态调整好，出游行李中老人孩子的常备药、应急物品都要准备好。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遇到拥堵耐心排队。景区游玩听从引导，远离未开发区域。看管好老人、孩子和随身财物，注意饮食卫生。旅途有风险，保障要提前。推荐大家平安行畅游齐鲁旅游年卡版，保障内容广泛，旅行、交通、宠物意外等都可保。不管是自驾车还是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都有保障。投保即送山东旅游年卡，全省100家热门景点免票，全年最多12次，一卡在手，畅游山东。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日至5日，天安门广场提前至前一日夜间开放，具体时间为9月30日21点，10月1日至4日23:30，10月6日至7日开放时间为当日0:30。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名单出炉，众多名将在列，包括在美网有着出色表现的郑钦文和前世界第二巴多萨，另一位中国金花张帅也将出战。资格赛将于10月10日至11日2天举行。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万水千山总是情，跟我们一起去云南行不行啊？行啊！我们的10月4号到9号、11号到16号 Radio 旅行家的国庆云南游正在招募当中，双团齐发，给大家更多的选择。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游，济南直飞丽江，而且是最多20人的精品纯玩小团，人少体验好，不扎堆不匆忙，每一处风景咱们都能够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全程只安排一个购物店，全部是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咱们想买就看一下，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单纯的了解欣赏一下，绝不会强制消费的。因为这条线路呢也是我们做了10年的王牌线路了，无数的听友跟着我们一起去亲测打卡，所以好评不断，靠谱度拉满。10月4号到9号，10月11号到16号，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也不用折腾，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还有泸沽湖女儿国，还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特色美食全部覆盖了，主持人全程随队，高品质的纯玩小团专属的福利价只要4980元，4980元，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了。

小虎队蝴蝶飞呀、啊、山东经典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的还有最后几天的活动时间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呢就是十全十美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双节的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十根1596元现在给到大家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也就是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咱们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就可以送出一份高档贵礼但是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是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还有最后几天的活动那么这款云滇元府西藏虫草礼盒也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裂草黑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来给大家监管品质咱们回家拎上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那么客户人情往来呢冬虫夏草也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茶黄金草每盒是10根也是祝愿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是798并且现在是有买二送一的活动到手呢是3盒798元整整是30根但是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财会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国庆小长假呢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预计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21.3亿人次。从10月1日0时开始，到10月7日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国铁集团消息，日前，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其中山东设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菏泽东、曹县西等七座车站。我国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来打一个高端的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有虫又有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而且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双节啊，想要走动，而且呢想花小钱办大事，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呢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店同款1596元十根。山东经典

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需要399，还没完哈！我们活动期间呢，买2盒，我们再送给大家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算下来哈，一根的才26.6元，每天26.6元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双节福利，送人送礼，而且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特别合适。另外每天的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的，而且呢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抓紧秒拍秒付了。而且呢，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而且呢，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没有裂草，也没有黑草，为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的监管品质。下半年回家拎上一盒至尊好礼冬虫夏草，而且叫礼重情更重啊。中秋双节呢，福利团圆礼赠，而且呢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应该是一个不掉面的选择。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到手3盒，整整30根。而且后台呢，好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还有没有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到？更不知道。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虫草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1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国庆小长假呢，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维护，全面检修了反射镜面、馈源支撑等各系统，确保 FAST 未来更高观测质量。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3，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10。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来打一个高端的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有虫又有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而且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双节啊，想要走动，而且呢想花小钱办大事，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呢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店同款1596元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需要399，还没完哈！我们活动期间呢，买2盒，我们再送给大家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算下来哈，一根的才26.6块，每天26.6块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双节福利，送人送礼，而且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特别合适。另外每天的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的，而且呢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抓紧秒拍秒付了。而且呢，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而且呢，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没有裂草，也没有黑草，为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的监管品质。下半年回家拎上一盒至尊好礼冬虫夏草，而且叫礼重情更重啊。中秋双节呢，福利团圆礼赠，而且呢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应该是一个不掉面的选择。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到手3盒，整整30根。而且后台呢，好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还有没有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到？更不知道。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每天26.6块是西藏精品虫草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1: 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日至5日，天安门广场提前至前一日夜间开放，具体时间为9月30日21点、10月1日至4日23:30、10月6日至7日开放时间为当日0:30。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名单出炉，众多名将在列，包括在美网有着出色表现的郑钦文和前世界第二巴多萨，另一位中国金花张帅也将出战。资格赛将于10月10日至11日2天举行。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悔。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好产品肯定必不可少。那最近呢，为了双节到来，我们上架了很多节日的好品好物，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惊喜。当然了，品质也是一个赛一个啊。那之前的五粮液、海参、吹风机、茶叶等等产品都非常受欢迎，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毕竟库存有限，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遇到好产品，遇到好价格，千万不要等待，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入手，不然下架就很难碰到了。那这两天呢，我们全新带来一款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受欢迎的好品，是什么呢？哎，先卖个关子哈，来猜个谜语，说这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东西呢是虫啊，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那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双节联动哈，想入手好品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的寓意，十全十美。那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同款1596元的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只要399块钱。还没完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块钱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2026年的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去一份高档的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说到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根都是优中选优，每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为头七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哈，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那今天呢，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希望所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块钱一盒，买2盒798块钱，到手3盒，整整30根。现在我看到好多后台我们的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能不能抢到不知道，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入手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静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维护，全面检修了反射镜面、馈源支撑等各系统，确保 FAST 未来更高观测质量。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3，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10。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好产品肯定必不可少。那最近呢，为了双节到来，我们上架了很多节日的好品好物，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惊喜。当然了，品质也是一个赛一个啊。那之前的五粮液、海参、吹风机、茶叶等等产品都非常受欢迎，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毕竟库存有限，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遇到好产品遇到好价格，千万不要等待，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入手，不然下架就很难碰到了。那这两天呢，我们全新带来一款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受欢迎的好品，是什么呢？哎，先卖个关子哈，来猜个谜语，说这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东西呢是虫啊，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那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双节联动哈，想入手好品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的寓意，十全十美。那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同款1596元的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只要399块钱。还没完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块钱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2026年的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去一份高档的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说到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根都是优中选优，每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为头七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哈，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那今天呢，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希望所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块钱一盒，买2盒798块钱，到手3盒，整整30根。现在我看到好多后台我们的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能不能抢到不知道，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入手吧。

0: again。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4: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3: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4: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3: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4: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5: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清晨走在路上，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花香，初秋的味道渐渐浓了起来。只要侧耳倾听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继续相伴。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每个人生命当中总有一首不舍得删掉的歌，无论丢掉了多少随身听与手机，却始终舍不得将它抛弃。那首让你聆听了上千遍的歌，那首一想起就会情不自禁想起某人某事的歌，来自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国庆小长假马上就到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规划好了出游行程。那出行穿搭、户外装备现在真的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了。不管你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只想出门逛街打卡、美美拍照出片，有一件衣服绝对是刚需，耐看又抗造，实用性直接拉满，那就是轻户外的冲锋衣。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专属福利来了，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经典冲锋衣。经常买户外装备的朋友都知道，这款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格直接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就能拿下。作为北面的常年断货爆款，它搭载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兼备。秋天早晚温差大，天气多变，时而刮风，时而下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闭眼穿它准没错。日常通勤穿，简约百搭，户外出行能抗能打，完全适配各种场景和天气。而且版型特别友好，不挑身高体重，不分男女老少，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很时髦，情侣穿、亲子穿都合适，轻松搭出高级户外感。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更要重点入手这件冲锋衣，特别的耐脏抗造，孩子出门玩耍不小心沾上像可乐呀、果汁呀、炸鸡番茄酱，轻轻一擦就能干净，大大减少了家长的洗衣烦恼。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又耐用。重点跟大家保证，本次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奥莱仓库存全网共享黑白芥末绿三个热门配色，各尺码库存都在快速减少，随时都可能断码下架。一年一次的国庆地板价，错过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多久了。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赶紧来抢专属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预计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21.3亿人次，从10月1日0时开始到10月7日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国铁集团消息，日前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其中山东设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菏泽东、曹县西等七座车站。我国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各位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征秋国庆福利直接给大家上新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专属定制，品质拉满，每一盒里面整整十根虫草，寓意着万事十全十美，特别适合双节送礼，日常滋补。重点来了，本次电台专场的直接给到大家炸裂低价，全场仅需2.5折，大家可以 线下比价，门店同款十根装礼盒原价足足1500元，而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补贴直降1200元，现在单盒到手仅需399元，福利不止于此，活动专属重磅加码，现在买两盒直接再免费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整整30根精品虫草，算下来一根仅需26.6块，每天 花20多块钱就能吃上正宗的2026年头茬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还是年底的人情往来、企业客户答谢，这盒冬虫夏草都是顶配选择，礼重 情更重，高端体面，绝对不掉档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咱们这款礼盒的虫草都是优中选优的头七新草，虫体饱满厚实，草头短小，个头均匀硕大，全程严选。更贴心的是，每一盒都配备了专属的溯源身份证，一盒一码，全程可查，源头把控品质，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西藏黄金草，正品有保障。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咱们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每天 仅开放30个抢购名额，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全额赠送运费险，大家零风险下单，售后完全无忧。中秋国庆过后，转眼就到了年底过年，提前囤上几盒高端的虫草礼盒，不管是自用养生、滋养身体，还是佳节送礼，人情往来都是绝佳选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听友今年下半年事事顺遂，十全十美。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福利价格，单盒399元，买两盒 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目前后台订单火爆，库存紧张，想要抢购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秒拍秒付，抓紧入手。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此时此刻，您的耳畔依旧传来熟悉的经典音乐，让浮躁的心绪渐渐舒缓下来。他的歌声当中，我们就像在听一个故事，很容易着迷。我们都只是他的聆听者，不敢高声语，只为陈淑桦那美好的天籁。他的人和他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他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个完美形象。马上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淑桦，《笑红尘》。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5:00。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三点钟的开场曲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这首歌出自她2011年发行的《说到爱》这张专辑，创作灵感呢就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只要在户外有演出，每次必下雨，就感觉有一片乌云跟着她一样。她从幽默自嘲的角度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写着生活里的小烦恼，却用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让人看到了阳光的一面，而不是埋怨。旋律轻快浪漫，编曲充满了戏剧化的乐趣，慵懒轻松的唱腔让人感到心情愉悦，仿佛丢掉了所有的烦恼，不开心的时候来一首缓缓心情吧。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马上来听到陈小春带来的这首《算你狠》。

国庆小长假马上就到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规划好了出游行程，那出行穿搭、户外装备现在真的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了。不管你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只想出门逛街打卡、美美拍照出片，有一件衣服绝对是刚需，耐看又抗造，实用性直接拉满，那就是轻户外的冲锋衣。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专属福利来了，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经典冲锋衣。经常买户外装备的朋友都知道，这款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福利

格直接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就能拿下。作为北面的常年断货爆款，它搭载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兼备。秋天早晚温差大，天气多变，时而刮风，时而下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闭眼穿它准没错。日常通勤穿，简约百搭，户外出行能抗能打，完全适配各种场景和天气，而且版型特别友好，不挑身高体重，不分男女老少，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很时髦，情侣穿、亲子穿都合适，轻松搭出高级户外感。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更要重点入手这件冲锋衣，特别的耐脏抗造，孩子出门玩耍不小心沾上像可乐呀、果汁呀、炸鸡番茄酱，轻轻一擦就能干净，大大减少了家长的洗衣烦恼。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又耐用。重点跟大家保证，本次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奥莱仓库存全网共享黑白芥末绿三个热门配色，各尺码库存都在快速减少，随时都可能断码下架。一年一次的国庆地板价，错过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多久了。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赶紧来抢专属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维护，全面检修了反射镜面、馈源支撑等各系统，确保 FAST 未来更高观测质量。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3，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10。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各位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中秋国庆福利直接给大家上新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专属定制，品质拉满，每一盒里面整整十根虫草，寓意着万事十全十美，特别适合双节送礼，日常滋补。重点来了，本次电台专场的直接给到大家炸裂低价，全场仅需2.5折，大家可以线下比价，门店同款十根装礼盒原价足足1596元，而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补贴直降1200元，现在单盒到手仅需399元。福利不止于此，活动专属重磅加码，现在买两盒直接再免费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整整30根精品虫草，算下来一根仅需26.6元，每天花20多块钱就能吃上正宗的2026年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还是年底的人情往来、企业客户答谢，这盒冬虫夏草都是顶配选择，礼重情更重，高端体面，绝对不掉档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咱们这款礼盒的虫草都是优中选优的头七新草，虫体饱满厚实，草头短小，个头均匀硕大，全程严选。更贴心的是，每一盒都配备了专属的溯源身份证，一盒一码，全程可查，源头把控品质，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西藏黄金草，正品有保障。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啊，咱们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开放30个抢购名额，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全额赠送运费险，大家零风险下单，售后完全无忧。中秋国庆过后，转眼就到了年底过年，提前囤上几盒高端的虫草礼盒，不管是自用养生、滋养身体，还是佳节送礼、人情往来，都是绝佳选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听友今年下半年事事顺遂，十全十美。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福利价格，单盒399元，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目前后台订单火爆，库存紧张，想要抢购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秒拍秒付，抓紧入手。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萧敬腾用慵懒的声音诠释我怀念的这首歌，更多的是无奈无所谓，而孙燕姿用淡淡的声音唱出了一个女生的委屈和抱怨，被伤害过后很痛很痛的心。很多人爱上这首歌的时候是失恋伤心难过的时候，但我觉得这更适合经历过失恋而变得更坚强的朋友。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离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伊能静的一首悲伤的朱丽叶，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继续是好帅组合陪你在下班路上啊。中秋小长假就这么过去了
0: 啊，好快。
1: 其实这两天虽然说是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我觉得所有人呢，也不能说所有人吧，反正大家都在期盼着即将到来的又一个假期。
0: 嗯，他们说呢，这三天是最好摸鱼的三天，因为手在噼里啪啦的键盘上，但是心已经飞到了国庆假期了。
1: 但是有一说一，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有团圆，但是也有别离，
0: 是
1: 吧？
0: 是的，就我看到一段话，我特别的感同身受哈，说年纪越大，人越容易被一些小事触动。过去呢，咱们听到的觉得稀松平常的歌，现在再听呢，你会突然听懂歌词的意味啊，对吧？于是就是你可能会落泪啊，可能会被触动。
1: 那句话怎么说？听懂已是
0: 曲中人，对吧？而且我会发觉随着年龄长大，你会被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感到这个，就是发现它的变化，然后感到欣喜呢？比如说出太阳啦，哎，今天的风不一样啊，
1: 春天了，
0: 对，睡了一个好觉呀，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春天秋天你走在户外，你会仔细去观察说，哎，有变化了。
1: 哎，你说这个事我真的，我这些年的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对于春天好像我们又热爱起来了，以前觉得无所谓，但是到了春天看到这个发芽了，开花了，万物焕发那种生机，还是开心的。
0: 是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在面对比如说生离死别的这种事情，好像虽然就是心里都会有触动哈，就是可能那个感觉跟年轻的时候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学会接受了，而且学会珍惜了。就是你知道，这是随着年龄的长大之后，那些细微的变化，你只有通过你的生活当中的去感悟和体会，你才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对不对？
1: 对，心境不一样了。
0: 对，
1: 哎，其实你说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你年龄不一样了之后，心境不同了，才会觉得有一些变化。
0: 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好像我们对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于这个幸福的定义好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0: 是的，而且刚刚过去中秋节，因为阖家团圆什么的，我们可能对于幸福这个词的体味也是会有一个全新的更新和认识哈。所以今天请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对于幸福的定义，你曾经和现在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啊？
1: 哎，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郭美美倒数幸福。我们今天不用倒数了，我们今天节目里直接聊一聊大家对于这个幸福的定义发生了哪些改变。
1: Carrie 说呢，以前觉得这个幸福啊，其实就是拥有想要拥有的一切，这才叫幸福。
0: 就是想要什么，这不是小孩吗？那不是想要什么东西，最后有了，这就是幸福。
1: 是，他说现在觉得幸福就是一种安心和平静，未必所有的一定都要拥有。
0: 那你大概是
1: 都拥有了，
0: 自由了。
1: 我他后来解释，他说可能自己野心越来越小了，就是也没什么上进心了，觉得现在特别容易满足啊。
0: 嗯，还是自由了。
1: 嗨。王炸有点小开心，说我现在觉得幸福啊，你不是拥有特别多，是拥有感知幸福的一个能力。
0: 哎呦，
1: 哎，
0: 这上升了这个。
1: 对，他说，比如说你就拥有一个苹果，你就只在意手里这个苹果，你不去管橘子或者橘子怎么样，去想象有橘子多好吃什么的，你就关注手里这个苹果。
0: 那本来是喜欢吃橘子的，硬把自己说服了，说我其实喜欢吃苹果，这就厉害了。
1: 他说，你知道我现在因为这样的心态，所以即便感觉到哎，风吹过来也幸福，吃饭也很幸福，晒个太阳也很幸福。
0: 这个我挺擅长的。
1: 嗯，
0: 我这个人很擅长自我安慰。
1: 对，
0: 就是咱们老说一句话嘛，说万事都有它的两面性。
1: 嗯，
0: 我每次遇到这个不太好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
1: 都往好的地方想。
0: 对，我就想想，那既然是万事都有它的两面性，那我得想想这个事儿，除了这个不好的一面，它还有哪些？其实你仔细想的话，应该还是都能找到的。
1: 对，而且我的经验是什么呢？我是一个乐天派哈，就什么事我会想到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会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对，然后呢，它往往就是因为你心里想它有好的结果，它就会比较好。因为我曾经跟咱们很多同事，包括我的朋友聊天，他们会先想最差的结果。那我说这个事还没发生之前，你就开始紧张和焦虑了，这岂不是浪费
0: 了？这是两种生活态度。
1: 是，
0: 他往差的方面想，从某种他也是积极的，他要做最坏的准备。
1: 对，
0: 我这么解释可以吧？
1: 你看，这充分说明了刘帅在事物的两面性上面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诠释啊！
0: 哎、真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啊！当你看到北面冲锋衣贵的时候，你要往它就，哎呦，这个
1: 它为啥贵呢？
0: 这么贵，对，它肯定很超值。哎呦，这个贵有贵的道理。但是说真的，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买那个便宜的，朋友们。
1: 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上了这个北面冲锋衣之后啊，真的是受到了非常多朋友的喜欢哈。提醒大家，今天还能拍，您发秒杀，赶紧去看一看。因为说实话，咱们跟奥莱仓是共享仓哈，就是说奥莱仓也给各个旗舰店啊、各大平台都同时发货。对，好多朋友喜欢的黑色呀、白色呀、芥末绿呀，它真的是随时会断货。而这几个颜色呢，又非常的百搭，这两年又特别的受欢迎。所以大家如果想趁着这个尺码呀、颜色比较全的话，就得赶紧发秒杀去看一看啊。
0: 对，我们现在就是1990系列给到大家的价格599，朋友们，比专柜真的是便宜不少。专柜一件就算是搞活动也得1089，小2000块钱。
1: 对，
0: 咱们现在599的话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说您一家三口的话，那一家人的这个冲锋衣，咱们专柜一件的钱基本上从我们这儿能买三件，就都能配齐了。
1: 是，刚才我们说它为什么一件要卖到2000块钱呢？你说一件冲锋衣它到底含量在哪呢？就是它的这个黑科技面料哈。
0: 是，
1: 它被称为这个户外六边形战衣，也就是说其实它比如说户外咱有的时候淋点雨呀、没关系，刮刮蹭蹭啊没关系，对吧？还有一个呢，它不光是这样，它还透气啊，还舒服，然后还很百搭，然后特别适合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平时随便搭个牛仔裤啊，搭个工装裤啊，它就很好看。还有呢，孩子们也可以来一件，就是尤其是青春期的小孩哈，他外出的这个比较多呀，摸爬滚打呀，吃东西也不注意啊，哎，这个料子刚好就是非常适合他们哈，
0: 非常好清理啊，非常好清理。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有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北面1990。1990系列这个冲锋衣的链接，现在呢，颜色呀、尺码呀，包括款式都还是比较全，大家趁着这个时候给自己下一单。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下单的话，11正好能穿上，
1: 对
0: 吧？
1: 这件衣服还有什么好处啊？大家这个天正在转嘛，转凉嘛，早晚你都不知道该穿什么的时候，你总得接送孩子，你随便拎一件出去，这个就真的又防风又防雨又舒服、啊。
0: 稍微冷一点、热一点的，他都不怕。
1: 哎，是的。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啊，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预计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21.3亿人次。从10月1日0时开始，到10月7日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国铁集团消息，日前，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其中山东设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菏泽东、曹县西等七座车站。我国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刘若英《幸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真跟这首歌很相近啊，就是问问大家，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到底什么是幸福，跟你以前理解的幸福有没有一些不同。
1: 掰八瓣，这位朋友的名字叫掰八瓣啊，他说小时候依偎在家人怀里，长大之后依偎在爱人的怀里，这就是幸福。
0: 嗨
1: 嗨，
0: 倒是挺直白的
1: 你这个评价GDK 说，以前呢觉得事业有成啊，家人健康啊，又有很爱我的人呢，这就是幸福。
0: 嗯，
1: 现在对我来说呢，就是内心的平静才是幸福。
0: 升级了，升级了哥们儿，真的是升级了。就是不管结果如何，不管过程如何，内心很平静，那就是很幸福啊。
1: 啊，是，
0: 对吧？这样你就 我是觉得他这样就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就是刚才说那个感知幸福，
1: 原来我们觉得轰轰烈烈才叫幸福，现在发觉
0: 平平淡淡
1: 但就是幸福，真是这样。
0: 但是对于咱们这些上班族来说啊，马上要迎来的国庆假期它就是幸福。
1: 那可是
0: 完了，这国庆假期你要还能出去玩，那你更幸福。
1: 是，你知道吗？这个十月份的我们的云南团啊，提醒大家4号就出发了，还没有报名的得抓紧时间，还有一个11号的行程啊。
0: 是，
1: 咱们是双团齐发，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4号这个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大家赶紧打电话可以问一下哈。刚才有朋友问说小孩怎么收费，这个都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因为包括孩子的身高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07105 您直接来询问就行哈。
0: 对，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个旅游呢，能看到咱们行程的推送，里面介绍的比较详细的就是我们这次6天5晚咱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每天住哪儿，就每天具体的安排。那如果说大家看完之后确实还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想问问这个老人孩子呀，他们的能不能去，有没有什么影响什么的，这些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都会给您一个非常详细的准确的一个答复。
1: 是的啊，而且我们其实这次的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啊，虽然就是很舒服自在的一个行程，但是也会带大家去到这个4680米的玉龙雪山啊，然后呢会打卡蓝月谷、放舟洱海，还会打卡网红喜洲 S 湾，会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包括热闹的篝火晚会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哈。
0: 是，泸沽湖、大理、丽江啊，大家都会去得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安排。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刘欢，温情永远。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节目当中还算是比较温情的一个话题，问问大家你对于幸福的定义啊，曾经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对，别说别的啊，就是今天在听刘欢老师的歌声，
0: 心境不一样，
1: 心境都不一样了。对，姗姗而过说，哎，那个时候以为幸福还是抵达到某一个目标，达成了就会永远开心。他说那个时候把人生的满足啊寄托在别人物质未来的幻想里，但是后来才明白呢，人生如飞鸿踏雪泥，聚散得失都是常态，不会为错过的机会走散的人反复纠结了。现在就是三餐安稳，家人平安，闲暇时啊能够爬山看风景，安静的时候能够读几句诗啊，拥有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就是幸福。
0: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吧，稍微的有点复杂，就是说他过去啊更容易沉浸在他的那些目标里面，对于未来啊，对于物质那些目标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就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些不能自拔，你成功了你很得意，一旦说失败了或者没有成功的话，可能哎就在里边出不来了。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陷在别人对你的这种定义当中， 对吧？
0: 他后来呢就觉得说得失都是常态啊，就是胜不骄败不馁，对于这些结果自己都能接受，坦然的接受，这就 OK 了。
1: 是，凡提亚说以前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大概可能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很幸福。他说现在呢，就是内心平静和上班无聊就是幸福，为啥呢？内心平静啊，证明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了，就比较好。然后上班无聊证明什么呢？工作不是很忙，没出什么大事儿，这也是幸福。
0: 这个得两说，朋友们。
1: 哎。
0: 要我说呢，什么是幸福，就是到了秋冬时节，朋友们，我们能用虫草给自己补一下，这就是幸福。
1: 那你这个要求太高了。
0: 不高不高，我们现在把虫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1: 打下来啊，打下来可以。如果没打下来之前确实挺高的。
0: 没打下来确实高，就一盒十根的十全十美的礼盒，十根啊要1500多。
1: 对，
0: 咱们现在有一个限时的补贴，补贴完了只要399，而且买两盒还送一盒，
1: 就是说798元，咱们到手是三盒，整整30根，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一根盒才26块多，这样的话就没那么贵了啊。那而且呢，咱们是三个礼盒给到大家，
0: 是
1: 吧？你哪怕就是你拿着送个父母长辈什么的也合适啊。
0: 对，每盒十根这个量是没有变化的，只不过呢，正常情况下咱399一盒，798。两盒，咱现在有一个活动，买两盒送一盒，就是798到手三盒。但是呢，这个名额呀，每天就30个名额。哎，如果说大家来晚了，你也能下单，但就是送不了那一盒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还是早点，给我们回复个秒杀，进入到链接，需要的话就拍下来。
1: 是的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然后我们给到大家的都是头期新草哈，而且自带身份证的一盒一码，大家拿到手之后呢，可以扫码一下看一下，是把关溯源的，从源头上为大家监管品质哈。
0: 是，你看现在离着国庆节还有那么3-4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大家现在要是下单呢，我觉得大家国庆节走亲访友什么的也可以带上一盒，当个伴手礼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咱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的链接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

0: 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萧亚轩，明天。我以前啊，我觉得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这就是幸福
1: 啊。
0: 后来发现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能这么办，
1: 必须要提前打算
0: 啊。你十一出去玩这事儿，你要到根儿上再去做行程计划，可能真来不及。
1: 那当然，所以说咱们很早就跟大家说，我们10月4号的济南的到这个云南的行程哈，还有呢为大家呢这个选择比较方便，还有一个11号到16号的行程。
0: 嗯，
1: 即便是11号的，你现在也得做决定。
0: 是
1: 啊，
0: 因为咱这都是长途旅行，咱不是去植物园，
1: 南山区
0: 去南山区这个确实可以明天说去就去了啊。但是咱这种长途的出行还是要提前做准备，包括我们这儿也是需要您这边报了名，我们提前把机票给您出出来，
1: 是的，
0: 对吧，都是需要有一个提前量的。现在呢我们10月份的行程，一个10月4号，一个是10月11号，4号这个名额不多了，11号呢大家还可以就是赶紧来报一下。不管是4号还是11号，我们的行程安排就是我们每天去到哪儿啊，去哪玩啊，住哪儿，行程安排是一样的。大家回复个旅游，回复个旅游就可以看到那个行程的推送。
1: 对，而且我们是主持人全程随行哈，全程把控行程品质，大家可以玩得放心舒心的。6天呢，会带大家深度打卡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泸沽湖、束河古镇等一些非常著名的景点。
0: 嗯，
1: 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想去的话呢，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您念记好了哈，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0: 而且提醒一下朋友们，不管是我们10月4号，就是利用国庆假期的这个行程，还是11号，咱们给到大家的费用就是4980，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1: 嗯，
0: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你来回的机票加上住宿，包括景区门票，包括就是餐食，还有这个交通。哎，我们都含在里边了。
1: 是的哈，所以提醒大家发一个旅游就可以看到行程，也可以来打电话0531-888-07105。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哎呀，这会儿看看微信平台，大家都快上价值了啊。欢喜说，以前总觉得非要很圆满才是幸福，现在越来越感觉什么呢？人生小满胜万全，淡淡的就会顺顺的。希望大家都能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捕捉到幸福的脚步声。
1: 哇，说太好了，
0: 你赶上奔跑了。
1: 这奔跑这段也很好啊。
0: 奔跑不服，他又发了一段
1: 小
0: 作
1: 文。奔跑说，小的时候呢，放假老师不布置作业，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 还有这时候，
1: 高考能考一个不错的分数，上一个不错的大学，大学毕业找一份称心的工作，这是学生时代最向往的东西了。
0: 没错，没错。
1: 再后来呢，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事业上升职加薪，买车买房，生活水平水涨船高，幸福感在这一时期是最爆棚的。跨过了不惑之年，父母开始慢慢的变老，孩子也一天天的长大，突然觉得幸福啊，就是家人每天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拼命追求的物质生活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
0: 奔跑的小作文今天必须得给满分。
1: 嗯，
0: 这题扣的。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聊大家对于幸福的定义啊，曾经跟现在有什么变化？你看他一步一步都过，而且我看了之后，我深有同感啊，
1: 哎，
0: 对吧？
1: 就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是吧？现在回头再看，说，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啊，真的是挺好的。
0: 在高考之前的整个的学生生涯，
1: 嗯，
0: 我给大家不夸张的说，从小学我就开始想大学的事儿。
1: 哎呦，真的，
0: 就这一步一步的。对吧？
1: 因为
0: 那时候家庭也是有这种灌输吧。
1: 啊啊！
0: 我记得我妈妈当时就说，她说你就那个年代啊，这又暴露年龄了。她说那个年代就说你，考高中、考中专都行。
1: 嗯、
0: 那个最早的中专还能分配
1: 工作
0: 呢。她说都可以。
1: 等你毕业以后没这事儿了。
0: 对，后来就，反正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这
1: 灌输你这个
0: 思想、哎，直到高中高三的那个暑假，高考结束了啊、嗯，等到你的分数也出来了，你这个录取的情况也出来了，确实会有一点那个，哎，不知道该干嘛了，会有这样的一个感、
1: 迷茫的时期，
0: 对对对。
1: 嗯，你看奔跑把每一个时期的这个追求其实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
0: 那、你的小作文不得给他个满分啊，是不是？
1: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生活当中现在变得就觉得更务实了。
0: 嗯
1: 啊，不像原来说，哎，你看我特别要追求一个什么什么，别人看着我，哎，打扮的光鲜亮丽，那我就一定生活的特别的幸福。其实不这样啊。
0: 啊，就是大家更注重内核。
1: 对，
0: 表面没有那么重，但是、朋友们，也得注意一下换季大家衣服的选择。
1: 而且你原来，你比如说你买这个 North Face 就是北面的衣服，然后说、哎呀，好贵好贵哈、那有的时候你可能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这么一件，或买个奢侈品的包什么的。现在呢，你会在我们这个经典音乐广播找这种，哎，你看了吗？品牌在，但我的价格我只花了599就可以穿上了。
0: 那必须得给他打下来，是不是？而且咱们说真的，咱们平台上给大家带来北面的冲锋衣，它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1: 哎，
0: 这几年其实都有在给大家带来这个上架这个产品。但是呢，有的时候有朋友发过来说冲锋衣啊，北面也不是说我们一直都有这个产品。
1: 那当然，
0: 咱这次是中秋国庆，也是考虑到大家有这个需，正好也换季了，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带来了北面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而且价格还是给大家一破到底，直接下到这个599元。
1: 嗯，平时呢需要2000一件，咱们599就可以到手哈。而且为什么不是说一直都有这个活动呢？是因为跟品牌方去谈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大家也知道，平时人家都卖2000多，凭啥给你599啊？对吧？
0: 是啊。
1: 而且呢，说实话，这个奥莱仓咱们统一发货，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出现断货断码的情况，也没办法哈。
0: 嗯。
1: 趁着咱们现在就是尺码还比较全，大家赶紧的来发这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而且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力度能申请到这样的活动，真的不好说、啊、
0: 没错。你像这个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大家去到专柜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旗舰店你都可以去看啊。少说也得1800-1900，小2000块钱啊。现在咱们同样是这个钱，咱们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您一家人的这个冲锋衣从我们这儿不到2000块钱都可以买上了，
1: 对
0: 对吧？
1: 天涯哥突然来了说，哈喽，好久不见，还是熟悉的我来了。今年的冲锋衣还是去年的买的那个款式吗？嗨，1990系列哈，你直接发冲锋衣的时候已经弹出来了，你点进去看一眼啊。
0: 你去看一眼， 你别管是不是去，你觉得喜欢你就下单就完了，趁着现在价格确实是合适，朋友们，599啊，哎，对吧？
1: 是5477给刘帅一条评论，他说其实今天也刷到一条扎心的评论哈，辛辛苦苦的找了一个辛辛苦苦的工作。
0: 啊，
1: 你不是从小学就开始盼着着那个上大学，然后找一份称心的工作，
0: 啊啊，
1: 然后整个学生时代辛辛苦苦的，然后找了一份辛辛苦苦的工作，
0: 这心啊，
1: 拔凉拔凉的，
0: 透了都。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维护，全面检修了反射镜面、馈源支撑等各系统，确保 FAST 未来更高观测质量。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3，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10。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来自梁静茹、曹格的一首 PK， 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让咱们 PK 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就是对于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你对于幸福的定义有什么区别？
1: 嗯，阿峰说，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像刚才那位听友说的，安稳平静。幸福呢，这就是幸福的表现了哈。比如说此时此刻我又接到了电话，丈母娘让我去喝母鸡汤，润化了生活琐碎的小烦恼。我觉得此刻此时啊，我的心情就是幸福的啊。
0: 幸福是幸福，但是你总不能空手去吧，阿芳。
1: 对呀，丈母娘叫你去喝鸡汤，你也得，
0: 你不得配点虫草啊，朋友们。
1: 哟，这规格挺高啊。
0: 鸡汤本身就挺补，但是你再配上虫草就更补了。
1: 哎，
0: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虫草的礼盒啊，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一盒不多，十根，但是就算是十根，要搁着市面上的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因为虫草本身这个就是我们说，跟人参、鹿茸都能齐名的。高端滋补品，
1: 没错哈。线下门店同款十根是1596，咱们今天呢，在咱们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哈，直降1200块，只要399。而且呢，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也就是说呢，798元，您到手的是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呢才合着20多块钱。每天其实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的精品冬虫夏草，非常合适了哈。你像咱们说阿峰那个带着去20多块钱。钱加到这个鸡汤里吧，虫草，你看是不是
0: 也没涨多少，但是呢感觉不一样。
1: 那当然，你喝的是虫草鸡汤对吧？
0: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个秒杀，回复秒杀能看到咱们这个虫草礼盒的链接。咱们说买二送一啊，798元到手三盒，这个咱每天实际上就限30个名额。
1: 对，
0: 你拍虫草本身你可以一直拍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个买二送一，咱就30个名额。大家如果是想，不用说想了，就是谁买东西都想买个实惠，
1: 那当然，
0: 那肯定要，既然是想下单这个虫草，一定要用上这个买二送一的活动。
1: 所以提醒大家哈，趁着现在这30个名额还在哈，大家赶紧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抓紧秒拍秒付哈。
0: 而且咱们还有不满意7天包退的服务，运费险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礼盒的链接了。

0: 来自许茹芸的一首好听啊。我们今天是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幸福的定义啊，你曾经认为的幸福和现在认为的幸福有没有什么变化。我想说一个比较具象的，以前你可能喷那个工业气息很浓的空气清新剂，你觉得也挺好闻，
1: 也行，
0: 但是呢你现在更多的会使用一些香薰制品，特别是虎凤蝶的这个香薰，它能让你体会到什么是幸福。
1: 哎，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大家，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听我们介绍之后都买到了，在家也闻到了这个味道，还是那种
0: 是
1: 大自然的原生气息。而且呢，其实虎凤蝶它的这个诗经系列啊，每一个都是不同的，这个名字都取自于诗经当中的一句诗，每一缕香呢，也都是追求的这种这个非常自然的这种气息，而且有前中后调，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天猫啊或者是京东去搜索一下虎凤蝶，或者直接搜这个诗经香薰，然后呢找虎凤蝶这个牌子去看一下详情页哈。
0: 是虎凤蝶，虎就是老虎的虎，凤是凤凰的凤，
1: 对，
0: 蝶是蝴蝶的蝶。
1: 哎，
0: 虎凤蝶，大家去京东啊或者是天猫去搜一下，之后呢去看一下这个诗经香薰，它有好几款，
1: 好多种，
0: 每一款的名字不一样，但是都很有诗意，
1: 味道也不同，
0: 香型也不同，
1: 对对 对，
0: 对，
1: 根据你的喜欢，一定记得是天猫或者是京东去搜索。
0: 是
1: 啊，
0: 我觉得这个香薰你可以把它放到家里面，或者是你的那个办公场所，好像车上也行吧，
1: 也可以，也可以，
0: 也有这个车载的香薰。完了之后呢，它这个香薰它不会带着那种工业气息扑面而来，而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大自然的原生气息。你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在车里，虽然我们在家里，虽然我们在这个写字间里边，但实际上好像就在大自然当中的那种感觉，
1: 这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哈。你比如说像万事顺意说现在很幸福，跟老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车子房自己买，孩子自己带，现在还有一个小菜园加一只小狗，幸福就是当下。
0: 你这就是在大自然里边啊，
1: 哎，
0: 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一下啊，就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今天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曾经的你对于幸福的这种定义和现在的你对于幸福的定义，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我们从目前大家在平台上发的互动来看，都有变化。
1: 是的啊，变化还不少，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

0: 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谭咏麟《爱情陷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而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赛场，今天亚运会射击项目两枚金牌都被中国选手获得，首先是由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女子25米手枪的团体赛冠军，之后啊紧接着就是个人赛，肖佳瑞轩呢是经过两轮加赛以一分险胜拿到了个人赛的冠军，排名世界第一的印度选手辛格获得了银牌。就是最后那个决胜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会儿实况的直播，
1: 险胜是吧，
0: 确实太戏剧了，一会儿他这边拖把了一会儿那边，但是呢这个肖佳瑞轩那个心理啊还是更强大，最后就是一枪胜出了。还有就是今天上午开始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王楚钦是4-1战胜阿拉米扬晋级到决赛，随后呢是林诗栋跟林君如的那个比赛，就第二场打得非常的激烈，你看看吧，4-3
1: 焦灼
0: 七局打满，而且呢刚开始林诗栋是我印象当中是0-2，就是真的是逆转获胜。
1: 男单的金牌战将会在今天晚上19:30进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是，那他俩就会师了。
1: 对对对，是的啊，也就是这个金牌已经收入囊中了。
0: 就是看是在哪个队员的手里。
1: 是是是。
0: 稍早啊，就是此时此刻其实已经开始了，就是在男单金牌战之前是女双的决赛。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1: 今天的田径多项赛事已经是开始了啊，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即将开始的男女的400米栏的决赛。19开始男子跳远，以及21开始的男女4×100米的接力决赛，这个好看
0: 的、哦。这个好看，朋友们，今天晚上9这个接力啊、简直是太刺激了，朋友们。
1: 是的啊，这个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哈。
0: 就是我有幸看过那个世锦赛的那个接力，
1: 你在现场吗？
0: 对，就是2011了，就在北京、我也是提前买了票，也不知道咱们这个男队的接力到了决赛现场真的是燃爆了，朋友们，
1: 是大家可以
0: 当时燃这个词儿还没有那么火，
1: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燃，是吧？
0: 是，明年还有啊，明年还是在北京举办田径世锦赛，大家也可以提前关注，因为今年的明年这个票肯定特别难抢。
1: 哎，是，还有要特别关注的事儿呢，是平安好车主的畅行齐鲁活动开始了哈，参与抽奖可以赢华为手机，还有50元的加油券、50元的充电券等好礼等你来领取。
0: 新榜车的用户呢，可以领10元加油、10元充电或者10元家用电费的生活缴费，6包清风抽纸，包括10元的 ETC 高速通行券，还有1元智能洗车、宠物零食、奶砖30克啊，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些。你都可以选，但是是7-1，
1: 对，
0: 你看着自己更想要哪个就选哪个。
1: 还有这个平安行畅游齐鲁的旅游年卡版的一个这个活动哈，保障内容的广泛，包括什么旅游啊、交通啊、宠物意外等等，不管是自驾车还是乘坐飞机、火车等一些交通工具都有保障了哈。
0: 是，投保即送山东旅游年卡，全省100家热门景点免票，全年最多可以用12次，一卡在手，畅游山东。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范晓萱魔力 ESP 啊，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幸福的定义啊，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区别，还是有一些魔力的。好多朋友好久都没来互动了，今天都来了啊。来先看看赵飞说的这个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爸爸接老大，妈妈接老二，一家人一块儿回到家，爸妈做一口热乎的饭吃，之后呢老大去刷碗，老二拖完地再去写作业。
1: 哎，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吧，全家人。
0: 就是不管干什么，每个人都得分一点活，大家一起把家里边撑起来。
1: 天亮说晚安，真好久没来了哈。他说以前的幸福啊，是开私家车上下班，有面儿啊。但近期呢，油价涨的这比体重还快呢，便果断的弃车，投奔公司搬车了。省下油费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啊，不是去上班，是去提款，因为每天能省25元，幸福的直冒泡啊。
0: 你为什么你说他老长时间没来了
1: 啊？
0: 他都坐
1: 班车，他没空听
0: 啊。坐班车也可以体会到幸福。你给司机啊，说一说啊，让他也听听咱们节目。
1: 对，那就是一个车的乐子了，对吧？
0: 是是是，还真以前还真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有一位没有名字的朋友啊，他说幸福是啥呀？以前是有他，女字旁那个他哈，现在是有钱。你这、
0: 这么直白的吗？
1: 想想吧，可能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说说你对于幸福的这个定义啊，你是怎么定义的，完了曾经的定义和现在的定义有什么区别。闪电麦昆说，我以为说的什么是幸福呢？不就是说的这个吗？我们只是加了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幸福的这个概念和现在对于幸福的概念，它会有一些变化，我们想让大家把这个变化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说说变化，对吧？当然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也在变化当中。你看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就是一种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好像总是一些美妆啊什么的，哎，现在上的冲锋衣各式各样的，对吧？
0: 你这一说变化，我还以为你说咱们穿衣服的习惯也发生一些变化。
1: 那倒是，
0: 以前也不大穿冲锋衣。
1: 可是呢，一开始我都不接受，我想说我啥时候穿呢？后来穿上是真香啊。
0: 特别是去新疆是吧？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当你不知道穿什么时候，你随便抓这么一件冲锋衣，它真的是挡风又挡雨，然后呢，哎，什么场合你穿上去它都行。
0: 我和你的这个心路历程还有点像，就是前些年，就是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穿冲锋衣，我心想着，你又不去登山，你穿这个。
1: 搞得跟自己
0: 后来发现
1: 似的啊，
0: 骑电动车穿它也挺好。
1: 对，早上晚上接送孩子的时候，这尤其好使啊。
0: 是是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先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之后能看到咱们这个冲锋衣的链接呀、啊，包括图片都有，您先进来选一选啊，顺带着看一看那个价格。
1: 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啊，咱们平时在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99。提醒朋友们，其实你看这个价格买三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啊。对，
1: 这也算是平时一件的钱就可以 get 到全家的这种亲子装，对吧？说实在的，说到北面冲锋衣，它平时为啥卖那么贵呢？因为它是有个黑科技面料加持哈，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真的是拉满。有人说它是六边形战士嘛，就是一年你可以穿三季，对吧？
0: 冷的时候可以穿啊，这个下雨的时候可以穿，刮风的时候可以穿，出门的时候可以穿，包括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有的朋友去海边，有的朋友去爬山，有的去这个什么叫什么高原呀什么的，东北呀什么的，都可以带上这个冲锋衣。
1: 哎，
0: 而且你看现在距离国庆假期还有那么两三天的时间，其实你今天下单，国庆真的能穿上。
1: 这算是出游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伴侣、
0: 必备啊。
1: 而且我刚才讲的不光是出游的时候用，现在它应用场合太多了，咱上下班通勤也能穿，
0: 对，
1: 随便搭个牛仔裤搭个工装裤都挺好看的哈。
0: 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日至5日，天安门广场提前至前一日夜间开放，具体时间为9月30日21点、10月1日至4日23:30，10月6日至7日开放时间为当日0:30。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名单出炉，众多名将在列，包括在美网有着出色表现的郑钦文和前世界第二巴多萨，另一位中国金花张帅也将出战。资格赛将于10月10日至11日2天举行。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么说。来自林志颖去走走，马上就到国庆假期了，那咱得走个远的，朋友们。
1: 走哪儿去呀？
0: 云南呀，咱们四号就要出发了，朋友们。
1: 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们，你得抓紧时间哈。那个云南四号这个真的名额没有几位了，因为马上就出行了，还有一个11号到16号的行程，行程是一样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旅游或者发云南，你可以看到那个具体的行程哈。
0: 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行程安排。这次呢，咱是要去到丽江。大理、泸沽湖，而且咱们直飞丽江，这样的话呢，能给大家省出不少玩的时间。晚上就可以逛丽江古城了。
1: 是啊，而且这次呢，一次出行什么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咱全部拿下哈。
0: 嗯。
1: 而且呢，像丽江、大理、泸沽湖精华的景点一网打尽，住宿呢是网评四钻优质酒店，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特色的美食。
0: 嗯。
1: 像大理特色跳菜呀，丽江土鸡火锅呀，泸沽湖的石锅鱼挨个吃哈，包括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水金沙表演全部都免费送给大家啊。
0: 是，这些都包了之后，咱们每一个人啊，团费就是4980啊，这个价格你想想，包括机票，包括住宿，包括当地的大交通，包括景区门票，包括吃饭什么的，哎呀，真的是太合适了。
1: 是的哈，大家记得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的发旅游或云南看行程。
0: 嗯，
1: 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大家可以打电话了哈，0531-888-07105，0531-888-07105，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来咨询哈。
0: 有些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您到了目的地停下车，只要回复旅游，回复云南，除了行程的推送，包括电话号码会一并的发送到您手机上，到时候再打电话报名就 OK 了。
2: 山峰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来自万方，试着了解。今天我们也是试着了解一下大家，曾经和现在对于幸福的这个定义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不同？雪夜少佐说了一个非常具象的内容，
1: 嗯，
0: 哎，就关于孩子的。
1: 他说在学习方面啊，我记得小时候八几年的时候，我学习很好，那最大的幸福呢，就是母亲开家长会，老师在全班面前念我的名字啊，就
0: 每次都表扬
1: 的，
0: 哎，每次都表扬尖子生啊，
1: 对。说现在有了二胎呢，上三年级，是个男孩，很调皮。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班主任一个月不给我打电话。嗨，哎呀，
0: 调皮也是难免的。
1: 我觉得你把那个思想再往回拽一拽，你看小时候，你看把心安顿好，就说幸福就是领着快两岁的儿子走在路边，踩着秋天的落叶，儿子一蹦一跳踩一个踩一个，这就是幸福。你想想，你这个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幸福点有很多，嗯，对吧？
0: 是，
1: 你只是现在把重点放在了学习上。
0: 阿坤来了，
1: 嗯，
0: 阿坤说：“哎呦，今天聊幸福啊！他幸福就是副驾坐着媳妇儿，后排坐着孩子，听着喜欢的声音和经典老歌，在不堵车的回家路上，这就是幸福。
1: 那车上呢，如果再有上三盒冬虫夏草，
0: 那国庆节。”回老家就不愁了。
1: 哎，对，啊，大鹏别害怕哈，三盒798，三十根儿。
0: 这是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虫草的礼盒，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之后能看到咱们这个虫草礼盒的链接。咱这个西藏精品虫草啊，一盒是十根儿。咱这个寓意是十全十美，
1: 哎，
0: 你别看十根不算多，但是呢虫草嘛，大家也知道它这个价格不菲，咱这十根一盒，市面上什么门店呀什么的，一盒也要1500多呢。
1: 是的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是有活动啊，为大家直降了1200块钱，一盒399，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嗯，所以我刚才说到手三盒才798元，非常的划算啊，合着一根才26.6块，但是呢你买到的是什么呢？是西藏精品冬虫夏草，是2026年的头茶草啊，
0: 是，
1: 拿到手你会看到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是这个免洗的精品虫草哈。
0: 是，咱刚才也说了啊，一盒十根之后呢，市场价要1500多，咱们现在只降1200块，只要399，而且咱们现在买两盒送一盒的活动还在。每天呢咱们有30个名额，大家抢到这30个名额就能享受到买两盒送一盒。什么意思呢？就是399一盒，两盒不就是798吗，
1: 嗯，
0: 你花798两盒的钱，实际上咱们寄到您手上的是三盒虫草，30根。
1: 没错，而且这个真的很合适哈，每一盒呢都是自带身份证的，到手就是有那个溯源码，大家可以扫一扫，我们从源头上监管品质，放心来购买，早抢早安心哈。
0: 是，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朋友们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礼盒的链接了。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即将到来的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不管是路上还是景区，车人都很多，提醒大家安全最重要。出行前不仅要把爱车的状态调整好，出游行李中老人孩子的常备药应急物品都要准备好，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遇到拥堵耐心排队，景区游玩听从引导，远离未开发区域，看管好老人孩子和随身财物，注意饮食卫生，旅途有风险，保障要提前，推荐大家平安行畅游齐鲁旅游年卡版，保障内容广泛，旅行、交通、宠物意外等都可保，不管是自驾车还是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都有保障，投保即送山东旅游年卡，全省100家热门景点免票，全年最多12次，一卡在手畅游山东，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

0: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北京时间19:00，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我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21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

0: 钟情。
1: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2: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2: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1: 好，
2: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1: 哎，
2: 是不是都猜到了？
1: 哎，
2: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1: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2: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1: 哇，
2: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1: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2: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我们到底几岁开始有记忆了呢？
2: 你最早的记忆是在几岁呢？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三岁之前，不是我们没有记忆，而是记忆被大脑上锁了。因此，很多人是不记得三岁之前的事情。美国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婴幼儿在一岁时就已经有了记忆能力。尽管一岁婴儿海马区可以成功的编码记忆，但是前额叶等记忆提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才导致我们长大之后是没有生命最初几年的记忆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2:00。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3: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姐，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1:00。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5:00。

0: love you， 嘛。
1: Yo， hello， Mr. DJ。大眼睛。Check it out。Mumbo。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食物看似热量很高，但是建议经常吃呢？
2: 食物对健康的影响不能简单用热量这一个维度来评判，还要考虑比如营养素密度，也就是单位热量中包含的优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的浓度。有些食物虽然热量不低，但是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牛油果的热量是普通水果的3到4倍，但它以单不饱和脂肪为主，能够帮助降低坏胆固醇，保护心脑血管。坚果脂肪含量也很高，但是坚果吃了不但不生血脂，还有助于体重管理。奶酪营养丰富，相当于浓缩了8到10倍重量的牛奶，富含优质蛋白和钙。选购时应该优先选择配料表首位是牛奶的原制干酪。而黑巧克力也是典型的高热量食物，20克的热量相当于多半碗米饭，但是它富含多酚类物质，对心血管和血糖都是十分友好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6:00。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
1: 有益的文旅活动。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6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虽然说目前这个气温呢依然是属于这种偏高，但是实力派的冷空气就要来了。九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且呢东移南下，到时候呢这个我国有可能会遭遇下半年以来最强的一股冷空气。10月1号，也就是后天，咱们11假期第一天11的早晨，济南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2度，也将是今年秋天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了。咱们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啊，买件冲锋衣好不好？回复秒杀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冲锋衣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晨命中注定 WL 盛源，还有葛鑫 Sunflower 罗先生、达雅、东牛、大大天南，还有果果他爹，以及好运加满、猴子搬来的救兵、碎安然、大萌、穆雨熙、有理就会赢、漂流的鱼，还有阳光下绽放，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 WD 说，今天是老六中学校运动会，祝俊奇同学有一个好的名次，加油加油。这个秋高气爽也是特别适合

0: 奶皮的牛奶更好吗？
1: 牛奶富含脂肪，以前的牛奶加工简单，尤其是散装纯牛奶，没有经过均质，乳脂肪球体积大，煮沸后就会上浮，形成厚厚的奶皮，颜色略发黄，吃起来很香。现在我们在超市所买的纯牛奶，经过了高压均质，乳脂肪球变得很小，在牛奶中均匀分布，不容易再次聚集在一起，因此很难在煮沸时上浮形成奶皮，牛奶的口感也因此变得稀薄。这不是牛奶的品质降低了，只是乳脂肪球被均质成更小的颗粒而已。而之所以要对纯牛奶进行均质，主要是为了保证牛奶品质均一，质量可靠。
0: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 F4 绝不能失去你，刚刚说了一嘴啊，这个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也行，回复这个冲锋衣也行，因为这个十一假期确实是来了一股实力派的冷空气，全国都会有降温4到8度的降温，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还没有买这个冲锋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我们的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适时的给大家限时返场了，专柜一件呢少说2000块钱起步，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599，就是咱们一家三口买上它3件也才是这个专柜一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但是因为这个仓库是库存共享，所以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大家呢趁着这个颜色尺码还全回复秒杀来挑选一下，假期呢不管你是露营骑行啊登山徒步啊，反正是咱们只要出门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这种轻户外的冲锋衣是真的少不了的，因为它是主打什么呢，就是1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反正我每次就是咱们带那个旅行团带团去新疆也好带团去云南也好，我的这个包里是一定要有一件冲锋衣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里面你随便加什么衣服都可以，你热的时候呢就是一件衬衫啊或者是一件 T 恤啊，然后冷了的话就可以不断的往上叠加啊，但是外面这个冲锋衣本身首先就是它不容易淋湿，而且呢还不容易闷汗，所以呢现在一件又是599，特别的合适。它的这款1990系列呢是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就是防风防水的同时还非常的透气，那么经典的版型也是不挑身材的，咱们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的，搭配个裤子呀或者是裙子都是可以，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不便宜啊，说实话不便宜，因为想买的话基本上咱们全家人出行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所以599的价格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这个价格呢给自己也好给爱人给孩子爸妈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因为这次呢比较受欢迎的几个颜色，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是最快售罄的，所以大家如果也想买这几个颜色的话，回复秒杀看看这个颜色和尺码还全不全了，尤其推荐也给咱们孩子带上一件啊，就是可乐饮料炸鸡什么的孩子也随便造，这一擦就掉了，可以减少咱们家长的洗衣的压力，特别是出去玩没有什么时间洗衣服的朋友可以直接穿这个冲锋衣，那么趁着优惠原价呢一件是2000块钱，现在是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这个优惠啊不好说，就是我们也是听通知，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每一件也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库存还有咱们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每次我听李丽芬的这首《生活生活》，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这首歌似乎只有她来唱非常的合适，就是那种对于生活的那种淡然和看透那种通透感，用她的嗓音唱出来你就非常的有说服力啊！你例子唱生活生活，你就觉得你对生活有很多的不满啊。我们有对生活不满的朋友们跟着我们去出行一趟，去玩一趟啊，就能消减很多了。我们的国庆假期呢，10月4号到9号，以及之后11号到16号，跟着我们 Radio 旅行家一起去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游啊，让你忘却生活当中的烦恼。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济南直飞丽江，济南直飞丽江，很多朋友是不想转机，不想赶路，就想轻轻松松出门去玩，那么这趟云南行程非常的合适。这个济南直飞丽江也是专属的黄金航班，不走就是我们之前传统的那种云南游，到昆明要中转6个小时这么的疲惫，不用早赶机啊，也不用深夜赶路，出行的节奏是非常舒服的。云南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就是你跟着我们去一趟就知道了，它相当的大，而且这个昆明大理丽江之间的这个路程也是很长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去直飞呢？是不是全程也是20人的精致小团，舒适从容，不慌不忙。我们也是坚持诚信出行，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绝不会强制消费，纯玩体验，让旅行回归风景本身。咱们主持人全程带队，全程品质把关，6天的时间呢，咱们就把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还有喜洲 S 湾、泸沽湖、束河古镇等等的核心景点，秋日的云南美景一次看够。四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餐，还有超多的赠送福利全部配齐，专属的优惠价4980元啊，4980元。想要轻松惬意的游云南，跟着我们这一班就对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先来看一下行程吧。我们4号到9号的招募快要结束了。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今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李宇春小朋友，在我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最早知道什么吃什么食物能够长肌肉，就是看那个大力水手，就是吃菠菜。我小时候就知道吃菠菜它能够长肌肉。后来知道都是动画效果，这个菠菜啊，它吃了不长劲儿，补铁是真的。事实上呢，这个菠菜其实也不是补铁的优选食材，一是因为其中的草酸含量比较高，会影响铁的吸收，二是因为这个菠菜当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是比较差的啊，所以这个大力水手为什么要吃菠菜呢？其实菠菜真正的营养优势是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和维 C， 还有钾和钙以及膳食纤维。特别是这个维 C 的含量真的是挺高的，每100克有32毫克，和柑橘类的水果的含量是相当的啊。反正我小时候是挺挑食的，菠菜是我虽然知道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是是我不爱吃的蔬菜第一名。现在知道啊，这个营养价值高了，那多少也能吃点了。但是这个菠菜仅限于涮火锅的时候蘸着那个麻汁酱稍微的吃几根，而且每次吃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小时候看过这些小品呢太深入人心了啊，就是一边吃菠菜一边脑中回忆当中的一个台词，就是啥是菠菜呀，啥是秋菠呀，秋天的菠菜嘛，对不对？我们秋天的会员礼包大家不要忘记来领取了，平安好车主的9月会员礼包，最后2天的时间，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的到站加油券10元起，还有就是新能源的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块的洗车、9.9块的视频会员月卡、9.9块的衣鞋清洗以及9.9块的5斤大米。另外呢，8元的代驾券，还有免费的宠物零食都可以来选择，这些海量的福利 N 选一。而且呢，每个月咱们都会有这个会员礼包，到时候下个月继续提醒大家来领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就可以直通领取链接了。

台湾歌词情永不留。北京时间的7:46，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甸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呢，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每盒都是十根，寓意是十全十美，每盒也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双节的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咱们要买这一盒十根的话是1596块钱，我们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这个活动期间呢，买2盒的话会再送给大家一盒，也就是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呢才26.6块，每天2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当然，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咱们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最后一天活动时间了。这款云甸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也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就是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的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裂草、黑草，并且是自带身份证的，一盒一码，由把关溯源从源头上来为大家监管品质。咱们回家拎上这么一盒至尊贵礼，礼贵啊，这个礼重是情更重的，并且呢，咱们客户人情往来什么的，这个冬虫夏草不掉面啊，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茶黄金草，每盒10根，也是祝愿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十全十美。云甸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一盒是399元，买2盒的话798，现在买2送1，到手3盒798，整整是30根，每天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活动最后一天，每天26.6块就可以吃西藏精品黄金草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安。

0: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2: 加油，城市超人。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